马里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锁定音乐风景线。阳光正好，心事放缓，在这个不慌不忙的周末时刻，用两首歌陪您把情绪轻轻安放。

几首动听的旋律过后，是否感觉周末的歉意又多了几分？别走开，下一首歌曲将继续带您穿梭在不同的音乐场里，享受这份专属的松弛。

时光温柔，旋律不散，听众朋友，就让这一首首的歌为今天的音乐旋律画上温暖的记忆点。感谢30分钟的相伴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以歌声相逢。祝听众朋友周末愉快。